0: 这个雨情来了，航班情况有的延误了，就会有一些骗子出来，来这个兴风作浪了。还好呢，
1: 今天下雨了，主持人，我这个打开以后我就听咱们节目，播的内容都是特别贴近老百姓那个民生的。比如今天下雨吧，就能提醒
0: 一些问题，或者是大家考虑到的共同焦点的问题，我们都会在意的。所以说呢，这档节目时时刻刻处处的都体现关爱，关爱我们的民生，关注我们的生活。
2: 的青藏铁路投入运营，此次开行的 C4381、4382次西宁至格尔木洞卧列车，采用460米长编组，赴台胞感受到天津的城市魅力，更在秒懂的会心一笑中找到了两岸共同的文化密码。时向2026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四。

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大家呢关注今天的沈晴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眼下呢，咱们辽宁全域正式进入主汛期，锦州呢也多次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包括雷雨大风呢是轮番登场。可以说呢，一场大雨是检验一座城市排水和水利工程最直接的考卷。那今天呢，咱们这期《话说老锦州》节目当中呢，就一起翻开锦州治水和排涝的历史，看一看这么多年我们是如何与这个排水问题打交道的。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另外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咱们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来关注节目，也可以来参与节目。今天呢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喜欢雨天吗？然后也想问一问有多少听众朋友今天呢，因为雨大的原因可以获得一天难得的假期，又有多少听众朋友呢，因为这个雨情今天要比平时更加的忙碌咱们都可以来交流一下。好了，那咱们就开唠今天呢这个锦州历史上的排水问题。好多人以为这个城市排水是这个近代才有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咱们锦州呢，自从辽代开始。

开始有了城池，啊，虽然那个时期咱们锦州城的 1.0 版本是那个土夯城，啊，拿土夯成这个一块一块的这个城砖，然后堆起的这座土城，但是这个时候开始，它就已经有排水的问题了。先来说说啊，咱们锦州的这个地势啊，锦州地处呢义乌里山的余脉啊，它的南麓，地势呢是西北高，啊东南低，是这么一个地势。小凌河和女儿河是自北向南穿过锦州城，城区的北部铁北片，它本身就属于河谷的缓坡洼地。那么南部呢，这个陵南的地势平缓，所以咱们这座城市当中，首先来讲，啊，容易出现内涝问题的，就是铁北地区。话说从头啊，辽代的时候，咱们搞出了这个土方的城池，很快呢，在明代，啊，这个给大家多次介绍过，明代的时候，咱们就升级为，起码我觉得这是3.0版本了啊，因为它扩建了砖石的城墙，啊，整座老城池在这次修建的时候，就明洪武年间锦州城大修的时候，就配套了环城护城壕，啊，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系统性的排水。当然了，除了排水之外呢，它也能够抵御外敌，啊，但更多的就是承接，啊，当时锦州古城内的街巷的雨水以及生活的污水。当时啊，这个护城壕呢是挖了宽3丈，深1丈，啊，应该说是又宽又深，啊，这想的是很长远的。那么能够把这个生活污水和多余的雨水怎么办呢？通过啊这个护城壕，然后顺着地势慢慢的汇入到小凌河当中，这个呢就是最初的叫雨污河流排水系统。那么咱们锦州老城区内过去呢这个街巷啊，也是顺应地势，或许修一些名渠啊，民间呢称为这叫水沟堰。那现在呢，咱们锦州地名当中还留下的沟沿胡同，就是当年这个老城墙啊修排水名渠的一个遗存啊，沟沿胡同。那后来呢，到了清代，那这个城内的商户和居民自发的沿着这个胡同啊挖浅沟，就是你不管说你家住哪儿，你都会给自己啊墙那儿开个洞，洞底下挖个沟，要不然你院里的水啊怎么排出去呢？也就是说呀，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咱们没有任何的地下管网啊，完全是靠挖沟哎往外排水啊，或者有一些这个名渠。明清的史料记载呢，咱们锦州每逢农历的6月和7月这个期间，小凌河都会出现山洪暴涨，护城壕呢都会出现啊这个溢水倒灌，就水量太大的时候，咱们挖的那个刚才我说的啊又深啊又宽的这个护城壕，它也 hold 不住了，啊那个水反倒是倒灌到城内。那么在锦州的南街和下洼子片区是经常被淹的。所以呢，明代、清代官府每年汛期前呢，都会组织百姓怎么办呢？清沟，啊，沟里边的这个淤泥呀，啊，还有垃圾呀，哎，全都弄出去，加固河堤，啊，把河堤筑高一点，这是咱们锦州最早的官方的防汛措施。早期呢这么做呢还行啊，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是到了清朝的中后期出现什么情况了？出现了闯关东移民大量的涌入啊，那古城外的平房是连片的搭建啊，尤其是闯关东往往是一家带一家，哎，这家落脚了之后，然后就开始捎信儿啊，说我们在锦州落脚了，于是再

来的时候呢，可能又沿着他们原有那个小平房又搭个棚子，哎，攒点钱之后也盖上房子，就慢慢慢慢的，这个当时啊，古城墙外面连片的房屋开始出现了，占用河道，然后同时呢，这个民渠、民沟他们的工作量骤然增加。那还有一些呢，就是随意填埋民沟的情况，咱们锦州的排水能力就逐渐的减退。那么随后呢，出现了咱们地方志当中啊，出现了好多次内涝灾情频发。所以直到现在呢，咱们锦州还有以洼子来命名的城市街路和片区，就说明那个时候啊，这个雨天形成内涝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好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这个磊说呢，沈晴啊，我记得1994年啊，锦州出现过暴雨天气啊，94年。我应该也是记得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上小学，那时候出现过，据说啊，我倒没有看见，说很多学校那个操场，哎，都已经是变成像湖一样，像一个游泳池一样，然后好几天那个水才慢慢的消散下去，啊，但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如果没记错的话，也是全市中小学生都在放暑假啊。再来看看闹闹说呢，他说铁北马家袜子，这是锦州雨期独一份的限定奇观啊，叫此景不是天天有，大雨过后才出手。这是咱老锦州人才能知道的顺口溜哈。还有90后宝妈说呢，他说我今天雨休一天啊，因为这雨休一天，所以觉得还挺喜欢下雨的。对，喜不喜欢下雨啊，取决于你这一天在干嘛。如果你比平时还要忙碌的话，还要顶风冒雨的出去，那很难说我就喜欢下雨。那恰好呢，如果今天啊，能够在家里头看看雨啊，喝杯茶呀，甚至一会儿呢再涮个火锅啊，这就是很惬意的雨天了。好，我们回到公众号上看看大家的留言啊，陈默说呢，嘿嘿，雨天好啊，最适合听着雨咪叫。的确，那个雨水呢，那个沙沙那个声音，或者哗哗那个声音，是大自然非常好的白噪音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那个雨声其实很像是在炸油条啊，炸丸子啊，炸薯条啊，那个声音。行了，你下次想睡的时候想一想啊，雨声像油炸，可能就睡不着了。磊还说呢，1870年的今天呢，长江上游出现了特大暴雨。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啊，即便如此，就到了现在啊，我们科技如此发达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一切的救护救援啊，防灾减灾措施都这么完善的情况下，那么其实对于自然的威力，我们依然是啊不敢说能够抵抗的，我们只能说呢是尽可能啊减少损失，保证自己的安全。一飞说呀，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明天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容易发生山洪灾害，请减少呢涉山涉水等户外活动。今天呢，据我所知，咱们锦州所有的几乎上是所有的这个露天景观啊，也包括像锦州市博物馆这种室内的啊，都闭馆了。当然博物馆本来就应该闭馆啊，周一是例行闭馆。就什么意思呢？就今天千万就别出去了。可能是觉得啊，此时此刻好像雨问题不大了，但是你知道哪个井盖儿，啊，就给你坑一下子。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盘点啊，咱们锦州的排水历史。清朝以前咱们说完了，没有什么地下管网，全靠露天儿啊，明渠、明沟去把水排出去。那至于说那个水啊，排到哪儿去啊？到了这个大马路上会不会和泥儿啊？那个时候根本想不了这些问题。那么到了1900年之后呢，锦州开埠通商，这个时候老城区的人口再一次出现了暴涨。那么人多啊，用的水就多，排的水就多，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啊，应该说有时候这个沟啊，这都出现了根本搁不下东西的、搁不下水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到了伪满时期呢，侵略者也是为了城市的殖民管理，那么在锦州老城区铺设了第一批灰铸铁地下的排水管网，灰铸铁的地下管道，修建了标准的雨水井和检查井。啊，虽然呢这是带着殖民的痕迹，但是。不得不说呢，这也是咱们锦州现代化地下排水管网的起点。这套排水设施呢，其实覆盖的面不大，到后来呢，在1944年的时候，又开始呢把这个排水管、排水设施呢，沿着之前啊，殖民时期留下的那个遗迹，又开始扩展了一下。基本上覆盖了古城的核心区域，就是以古塔为中心的那一片儿，以及铁北啊部分地区有了这个管网。那么像是城郊啊，和现在比如说此时此刻我所在的这个太和区市府路上，那还是靠天然的土沟排水。那么这套铸铁管道呢，它的温差腐蚀严重，管径也偏小。啊，所以呢，这个后来有段时间，老旧小区地下管网，啊，出现各种问题，啊，堵塞呀，漏水呀，啊，那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个是地下管网的情况，那么排涝的情况呢，对于咱们锦州来讲呢，依然是比较严峻的。虽然说啊，在历史上。啊，咱们有个评价说辽西10年久旱，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话叫同时汛期啊洪涝频发。所以50年代到70年代啊，新中国成立之后迅速发展时期，国家呢也是号召大兴水利，啊，咱们锦州呢全境掀起了修渠筑坝啊这样的一个热潮。一线瓦子峪，大家有没有人去过？一线瓦子峪呢，有一个长达100米的石砌的渡槽，它的名字叫月牙山渡槽，被老一辈锦州人称为什么？称为锦州的红旗渠。什么作用呢？是1973年完工，啊，一线瓦子峪的这个月牙山渡槽能够引水沿山腰输送。它兼顾了山地的灌溉和坡面的雨水疏导功能，这个工程完全是就地取石块筑砌的，啊，横跨了山沟，是当年啊人民群众这个义务劳动修建标志性水利的一个工程。那现在呢，这个作用可能是没有了。啊，有更好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疏导了，但是它留下了石渠和拱洞，啊，老一辈儿的水利人可能对这个还是念念不忘的。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也一定有当年啊，在这个易县瓦子峪出过工的。1957年的时候，大凌河灌区。啊，修建取水工程和1944年小凌河灌区形成配套，啊，它覆盖了临海大片的农田，农村低洼涝区的，这个修建就开始什么呢？开始批量的修建水泵站，全市有128座排涝站，啊，那么大多数是建于60、70年代，它的
设计标准为10年一遇的牌楼。

咱们黑山县的金家大站是那个时期唯一的中型排水站。什么概念呢？就是中型排水站，以这个黑山县的金家大站为例啊，它要承担绕洋河沿岸77.5万亩易涝耕地的排涝任务。就是每一条渠、每一个排涝站啊，人家都是有管片儿的，啊，要守护这一方的安全。那么在50到70年代呢，城区方面，也挖了很多呢这个排水的明沟，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陵南的那个叫什么叫小八沟，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个名字？这个小八沟啊，原本是天然泄洪的沟渠，它主要要承接，南部丘陵的雨水。这个沟长真的是不短，2300米长，直通小凌河的闸口，啊！但是随着居民开始扩建呐、扔垃圾呀、生活污水呀，慢慢的里边就越来越堵，啊，这个沟。1963年的时候，有过一次辽西的洪水，比较大。小凌河的堤防大面积的溃坝，这洪水是直接漫入了城南地区的居民区。那么灾后呢，全市动员加固大堤，同时呢又修建了一个7.6公里的右岸堤防。白谷河是1953年开始修建堤防的，1977年，出现一次洪水之后，又全线的加高。增厚，那初步呢实现了城区河道防洪的屏障，但这个时期啊，到了1977年的时候，这个整体的防洪标准也仅仅是按20年一遇啊来设计的。什么概念呢？就是一般性的大雨暴雨，发展了吗？告诉大家，几乎没有发展。就是到了这个60、70年代的时候啊，咱们地下管网基本上还是之前介绍的那段啊，就40几年之前修完的那些新增居民区，依然都是靠这个明沟排水。啥时候升级改造了呢？下一阶段。啊，80、90年代的时候升级改造了，我觉得下一阶段可能会更引起大家的共鸣，因为有很多，这个项目，啊，这些施工，大家都是亲眼见证它的从无到有的。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看一看，杰说呢，说听沈晴主播，我今天的值守工作觉得好愉快，那我今天呢冒雨来上班也觉得值得了。还有这个杰说，我还欠你一个邀约啊，那你记得还我。心语心愿说呢，他说今天啊，我家里头是兵强马壮，人风。还有这个提前退休石大爷说，他说过去啊，那个明沟有很多危险。啊，他说明沟里头淹死过我家的小狗啊，他说可惜了了，他说还有更严重的，孩子还掉进去过。确实如此。这如果大家已经不知道这个明沟啊、明渠那个时候的一些雨天影响，那真的是可以去看看老舍先生那个茶馆的不是《龙须沟》啊这本书的原著啊，就不光是茶馆这个书好。啊，这龙须沟其实也值得一看，而且就这么厚，啊，一会儿你就翻完了。来吧，我们唠了这么半天了，出道题，听首歌，咱们缓冲一下节奏，请大家猜一位历史人物。这个历史人物呢，就是以治水而闻名的，啊，他呢是改堵水为疏导，啊，引导洪水归入大海。那又同时很敬业，第一是有办法，第二是很敬业。他曾经呢，为了治水，路过家门儿，都没有进去。那请问这位历史人物叫什么名字？啊，他因为治水而闻名，改

睹为舒。那么同时呢，路过家门的时候，因为忙着治水，都没进去看一看。啊，又能干又敬业，这个人他是谁？请打出他的名字，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或者是咱们视频号的评论区，啊，留言都可以。

不知道，一种是答对啊。基本没有出现一什么奇葩的答案哈、啊，非常非常的完整啊。正确答案就是大禹啊，三国家门而不入。过去呢，就是这个第一代治水人，那时候就是哪有。好了，他的故事我觉得耳熟能详，不用赘述了。咱们看看答对的听众朋友，重点表扬以下听众啊。首先是热烈欢迎一位失踪人口陈默的回归啊，好久没来了，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陈默答对这道题了啊。还有石大爷啊，再来翻一下啊，我们看看有吴航，这个叫飞妍妍，老康，小乐，还有这个是星语心愿，明，徐硕，杰，还有我们来看看啊，竹影小筑，大概是这些听众，如有遗漏，那就如有遗漏啊。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刚才呢介绍当中让大家知道的三个要点，首先呢就是咱们自打有了辽代的锦州城啊，虽然第一代是土城，但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考虑排水问题了。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到四几年的时候有了最初的70年代的时候，我们依然啊更多的是在使用什么，使用明渠明沟。好了，接下来咱们进入80年代啊，这个火红的年代。那这个时期咱们锦州城区呢是迅速扩张了啊，越来越多的新增了1600米城区段的堤防。1993年对热电厂至白谷苗圃的河道进行了一个裁弯取直啊，让它拓宽了行洪的断面。就比如说你原来这个地方转弯啊，给你修成锦州城的啊很多地区的防洪标准，尤其是小凌河左岸的防洪标准提升到了多少呢？提升到了50年一遇。之前的介绍里咱们说的都10年一遇、20年一遇啊。可以说呢就是小凌河这片解决的更快一些，但是铁北片没有大型的泄洪河道，没有大河怎么办呢？天然洼地啊，容易出现积水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做简易的土沟的拓宽啊，尤其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最初的那一批铸铁管道也不行了，管径也不够啊，新建小区的排水标准也没太统一，所以这个时期呢，这1994和1998两次特大洪水，啊，咱们锦州的多处堤防和排水渠都出现了损毁，那暴露了我们在水利和排水设施上还是有很大的短板。但是咱们这个城市和咱们这个国家一样哈，哪有问题我们就解决哪

的问题啊。随后咱们迎来了锦州治水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黄金建设期，两个核心工程彻底改变了城市防汛的格局。首先就是明沟改暗渠，那还有就是锦陵水库的建设。2006年的时候啊，咱们开始启动了小八沟整体改造计划。现在能记得小八沟的位置和知道这个名儿的，至少得是30家的锦州人了。全长2300米的，这个应该说就是一个臭水沟啊，彻底封盖了。修建了大口径的钢筋混凝土的暗渠，而且上方呢开始有了景观路，啊，就是铺设了这个景观道。可以说呢，那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呢，其实我们就开始勘测怎么能建一个大的水库，因为小凌河出现的山洪问题也困扰了锦州差不多有7、8公，又到了2017年才完成了主体，2024年进行了蓄水验收，所以整整40年的时间，我们建成了国家2型控制性水库，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锦陵水库啊。锦陵水库的控制流域面积是3029平方公里，它的坝体呢是66米高啊，叫混合坝体。那锦陵水库在2024年的落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咱们锦州市的防洪标准从50年一遇提升到了200年一遇。

想一想啊，这个水库还是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的。上世纪80年代啊，就开始勘测，应该说至少是2代人完成了这个工作。还有呢，2014年，锦州的两河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全面开工了。2015年，9月顺利竣工，它成为辽西规模最大的城市水利生态廊道。可以说呢，这个小凌河和女儿河在这次两河治理当中，也是进行了焕然一新，面貌从此不同了。小凌河左岸目前的防洪标准是100年一遇。右岸和女儿河的左岸是50年一遇，女儿河的右岸是20年一遇，还有白骨河的右岸也是达到了100年一遇，这样的防洪标准。那么到了2014年呢，咱们锦州的河道沿线配备的这个管道啊什么的，终于彻底实现了雨污分流。什么概念呢？就是雨水入河道，污水去哪儿啊？污水终于可以去处理厂了，去污水处理厂，不再是这个雨污河流。哎，想起了一个词啊，叫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同流合污。那么后来呢，咱们这个老旧管网的更新啊，桥洞、道路、低洼积水的监测呀，等等等等，包括抢险队伍，紧急的这个积水抽排、疏通管网，这一系列的叫什么叫四级防洪排水体系，是已经落地儿了，而且呢，就是在汛期会很好的守护我们这座城市的安全。主营小周说呢，155，再来看这个叫青鸟说呀，他说锦陵水库啊，老家就在那边住过，他说开工建成的时候，特意去那边转了转，感觉面貌大不相同了。嗯，的确如此，锦陵水库前2天还开始一次这个泄洪。泄入到这个小凌河，所以小凌河最近这个水面又宽又亮。想想多有意思哈，我们与河、与水库息息相关，共生共赢。我们锦州的发音方式就得叫马家袜子了，我小时候真的以为它是一个袜子型的。这片区域啊，在地方志当中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早些年间呢，肯定是姓马的人比较多。核心呢就是锦驿街和松坡路十字路口为中心，然后周边这一片儿，尤其是向西延伸的范围是最多的，向西延伸到马家新村、马家新区这2个大的居民区，都在这个马家片区范围内。

叫袜子就好理解了啊。片区呢是这个马家这片哈、啊、是天然的一个盆地形，它的南西北三个方向都是高地，所以它的轮廓像个什么呢？我觉得像个铲子。更重要的是，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马家坝子这边有一条贯穿锦州城北的天然河道，啊，这个河道呢叫什么呢？叫石桥子水，要不然为啥有个石桥子？这个石桥子水啊，其实就是一条河，就石桥的这个河呢。全程还不短呢，它有9公里，从铁北啊贯穿入城区，下穿了多条主干道，最后呢也是汇入到了小凌河。那么原有呢，这个河道都是在明面上，这后来呢就是给它变成暗渠了。那么据说这个变成暗渠的之后，也是导致这个马家啊每逢暴雨必然积水，然后井盖喷涌了。发现这个石桥子水的源头在铁北的白老户村，白老户村就是咱们当地人说的白老虎屯儿，位置在松坡路的北侧，医科大学的西侧。那这个区域呢是天生的西高东低，啊，咱们说的这个河水就从这个那时候没事儿啊，因为1985年的锦州地图上还没有修建松坡路，所以呢那个地方。水流是很流畅的，啊，你就流流去呗。所以这是城北核心的天然泄洪渠道。流出这个松坡路之后，河水进入当年锦州北部的防风林带，啊，在林间蜿蜒，也就是咱们说的小树林里头有小河，啊，它的由来。那么大概2009年左右，石桥子地区呢启动了棚户区的改造。啊，没有保留任何啊，没有了。这个河道的中游就是锦衣街沈山铁路的上行区间，哎，这也就是如今马家呢，积水最严重的一个核心。因为挖啊，然后这个改成暗渠之后，就容易出现呢它这个积水的一个情况。再来说说石桥的这个水的下游在哪儿？那个拱形呢，它不是施工的瑕疵，因为底下就是石桥子水的暗渠，啊，这个拱形的路面要适配底下呢这个渠体的结构。归根结底啊，就是这个暗渠改造的弊端。再加上马家洼子自身呐、啊、三面高，就它一面低，这样的一个地形，就导致呢，它这一到暴雨天气，就变成趵突泉、铁北温泉。主要就说呢，1991年夏天，在延安路面粉厂东侧住，一次降水后。啊，水快淹到一楼窗台了，只要一过汽车，水就上窗台，进屋了。哇，这是现在咱们锦州不太容易过车，尤其是大车，这水面一压，然后家里那个窗台就漫一片水。但是可想而知，大人是很崩溃的。虎妞说呀，她说这个马家那边儿，啊，她说我熟啊，她说我在马家市场曾经弄过一个门市，一到下小雨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雨靴又得上场了。对，因为暗渠的泄洪能力不够，水流不能很快的往下走，不能往下走，它就反向的积压，啊，就从路面的井盖喷出来了嘛。再来说两句啊，刚才提到的这个9公里的石桥子水，哎，也是锦州老一辈儿的生活回忆了。石桥子水啊，早些年间那个是很清澈的，还有鱼有虾，
啊，为啥呢？因为那时候沿边的那个住户特别少，啊，没有生活污水，所以是一个天然的，清凉的小河。那后来人一多就糟了，啊，像白老虎屯、石桥子这两大片区域的住户，早些年没有完善的下水管道，啊，所以生活污水、垃圾什么的就露天排放了。啊，所以就把这个其实原本是很好的，就石桥子啊，石桥子河，就慢慢的它就变不，这是明代建古城壕内侧时候就发现它这是一个天然的低洼带，

0: 还有呢，夹河信子，啊，夹河信子是石油街道的一个老地名儿，啊，这个地处两河支流夹缝儿、低洼地带。
1: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华南县300余名绣娘正在加班加点赶制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订单，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

0: 太好了，
1: 好，
0: 来接电话。
1: 好，李女士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啊，我是在，应该是上个月吧。
0: 你购药环节，你比如说，你买药，你要你最好呢，就向对方啊提供这要求对方提供这个发票，但
2: 发票
0: 是呢，
2: 没好处，只现在咱
0: 但是呢，你听我，
2: 没有跟他没跟我没关系，不是我不是卖我药，要
0: 我们在这儿再一次提醒大家，提醒这些这个养殖户们啊，无论您养的是这个家禽还是家畜，
2: 我有这个证据，这药是套牌药，不是他们厂家生产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向黑山，不是黑山，黑山现在不管不受理呗，就是现在全国都在查，都在那个这套牌药都在严打，他们就。
3: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5: 哎呀，没人出这钱呢，但是就是给我爸这个事儿，具体办了没办了，咱都不知道。
0: 我先，这个事儿啊，说起来。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非常不容易。尤其像您的老父亲，过世了，带着一些
6: 那个电缆那捆里头他撤走，然后其他的他就在那个就是不再管了，然后后续怎么调整他们就不参与了，就是他们把他们的线
0: 顺着孔洞，钻孔也好，是打眼也好，总之就有一部分这个雨水进入了，那么他会

0: 我那个04年退休那时候吧，那个没有终生子女费，完了后来我听说都补发了。我这个原来是在那个临河区劳动局退的，完了那个企业不买断了吗？买断以后也没得到这笔钱，完我就寻问问这笔钱是上哪儿领的还是咋的？
1: 上周我们接过您的电话是吧？
0: 啊？
1: 上周我们接过您的电话，
0: 啊，对，
1: 对吧？
0: 上周星期五接的电话。
1: 好像是最后一条，然后这个匆匆忙忙，我们说回去给您沟通了解这个情况，给您做回应是吧？好，那么接着您拿好这个电话听一下，我们给您做回应啊。
0: 好，
1: 来，红宇，咱再接这电话。
2: 我们来接听一下咱们直播12345调查记者的电话。
1: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宝昌老师。
1: 嗯、
3: 主持人你好。
2: 嗯、
3: 傅女士你好。针对傅女士这件事啊，我们咨询过锦州市卫健委了。
1: 嗯，
3: 就是按照政策要求，就是傅女士这个独生子女这个补助本应该由这个户口所在地，也就是松山新区发放。但是呢，那个目前松山新区内部有不同的说法，就是不愿意承担这类补贴，然后市卫健委说实话也不太认同这个松山新区这个观点。据说市里面也专门跟松山新区沟通协调过，但是这个协商没有成功，对方依旧坚持自己的政策。目前就是我们了解的政策，傅女士您还得再耐心等候一下。据称是松山新区卫健委将来和要这个和泰和卫健委进行合并，然后目前泰和还是遵循卫健委的政策，然后届时可能会有就是政策松动会出现这个给您补助这种情况，目前你能做的还得等。
1: 女士你听清了吗？
0: 听清了
1: 啊。就是第一呀、刚才说到了这高新区方面呢，在这件事情上有自己的解释，尽管这个解释与锦州市卫健委的政策解读不太一样，但是呢，在这期间，正当这个市卫健委啊，跟高新区方面进行沟通的时候呢，就出现这个行政隶属关系的转隶。在这个环节这个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您再等上一段时间的，把他们的工作隶属关系处理妥当了，然后重新这个一致对外的时候，那个时候刚才我们的记者给您做了回应，就是由太和区代管的时候，或者说回归太和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太和区卫健局也好，卫健委也好，会给您一个这个新的回应的啊。然后呢再等一等。好在呀2000块钱钱不多，然后呢不足以影响大家的现实生活。别影响了情绪。在不影响生活的时候，如果要为了这2000块钱坏了咱的心情就不妥了。所以呢日常您该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这个事儿呢一旦等他们那儿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再去来沟通。看看，有一点您请记住啊，就是放心的，就是这个下位法服从于上位法，什么意思呢？我们受理过太多这类的诉求了，赶上那个财政状况紧张，这个时候呢你就多担待一些。他真的在现阶段无能为力去处理这事儿，那么就等一等呗，对吧？您遇到这情况可能是属于例外，无论怎么样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来进一步来沟通这事儿的啊。
0: 好，谢谢你。
1: 还是那句话，别为这区区2000块钱坏了心情，好不好？
0: 那是。
1: 哎，这回笑了比啥都强。好，就这样，谢谢您的体谅。
0: 谢谢啊。
1: 哎，也谢谢我们的调查记者。好，再会。
2: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一二三

还想过你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

0: 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1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之。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为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六六六

0: 新闻早报伴你。
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5月30。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9度，北镇28度。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

0: 供电公司临河区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班工作人员深入翡翠东湖地下变电亭开展设备专项巡检。运检人员仔细查看变电亭墙面、墙体、地面，检查空间内部渗漏水隐患，避免潮湿环境侵蚀电力设备。依次检测变压器高低压开关接点，核查疑似开关气压数值，并用测温设备监测配出线路接点、变电所出现位置，严防接点过热升温。随后，工作人员巡查室外变电所出现区域，仔细观测线路外观，使用测温仪器检测线路接点温度，紧盯导线连接处过热、外皮老化等隐患，对户外线路运行状态做好记录，消除露天环境带来的风电风险。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国网锦州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召开专项视频工作会，细化本地化防控细则，主动联动锦州本地气象水利部门，紧盯防汛薄弱点位，滚动研判雨情走势，提前推送分级预警，实现风险前置把控。防汛关键时段，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应急指挥专班全天候在岗调度，实时监测电网负荷与线路运行参数，动态调整特巡重点，严格恪守风停、水退、人进、电通作业准则，细化乡村低洼配电设施、沿海线路专属防护方案。抢修全过程严格执行工作票制度，重点做好一线人员防风、高空坠落防范、触电防护以及雨天出行交通防护，坚守抢险不冒险的安全底线。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7月13号，临海市针对极端天气过程迅速进入应急备战状态，紧盯沿海低洼地带、养殖片区、林坝村落等危险区域，全面开展入户劝导、安置保障、物资储备等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临海市哈达铺村、建业村、平安村、小柳村及大连坝围堰周边区域地势低洼，紧邻海岸线，遭遇增水天气，极易出现倒灌积水、近海养殖看护房、简易房安全隐患突出。记者当天在临海市建业乡看到，工作人员逐户走访，上门讲解极端天气带来的海水倒灌、大风积水等安全隐患，逐条讲明避险要求，提前做好群众思想动员工作，引导群众提高防汛避险意识，做好随时撤离准备，确保极端天气来临后能够实现快速有序安全转移，做到隐患底数清、备战措施实。为全力做好突发险情应急保障，建业乡提前完成应急安置点筹备备勤工作，目前安置点已全部整理完毕，随时可启用，室内环境整洁通透，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生活保障物资分类规整，储备充足，摆放有序，饮用水、方便食品、应急照明设备等物资一应俱全，确保极端天气来袭时物资有保障，全面夯实防汛物资基础。目前临海市已全面建立24小时常态化值班值守制度，将持续密切跟踪清零应急准备检查工作，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做好各项前置防汛准备，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2: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
0: 生命财产安全。7月11号，记者先后来到古塔区宝安街道西安里17组平房区、老龙湾水库、世英街桥渡等重点防汛点位实地走访。目前平房危险区域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安其各类防汛物资，应急队伍全天候在岗待命，时刻保持应急备战状态，坚决守牢辖区防汛安全底线。据古塔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 全区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

0: 当前古塔区各部门各街道严阵以待，持续压实防汛主体责任，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开展隐患动态排查整治，以严标准硬举措筑牢全域防汛安全。
1: 气象监测站均监测到降水，局部出现大暴雨，全市雨情形势严峻。据市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本次降水分布广泛，局部雨量偏大，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临海谢屯，累计雨量达 101.5 毫米。针对本轮强降，及时撤离避险，同时做好居家防汛防护，提前垫高低洼区域家电物资，筑牢安全防汛防线。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0: 为深化辽苏文化交融与文旅产业，携旧的文创产品国风旗袍集中展销勾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冻梨汁等特色风物，让江南群众沉浸式体验辽西特色烟火文化。在辽宁非遗主题推介会上，我市以非遗美食、锦绣服饰为原创相声《苏锦风物情》登台展演，以趣味形式对比两地风光美食，诉说南北情谊，生动诠释苏。我市针对长期异地备案人员推出“两城一家”的惠民举措，打造一次备案双向就医模式，打破地域壁垒，让异地居住费用将按政策扣减。两城一家这一举措切实降低了长期异地居住人员的就医成本，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结算更加便捷，成为服务群众的暖心实事。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两优一新社区结对共建，共享党群阵地，共办红色活动。
2: 党新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0: 危旧房屋及易涝易受损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巡查，逐段查看堤岸稳固程度、河道行洪通畅情。
3: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4: 但是写下这个气来了，好像就这个头就在晕了。
5: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医生检
6: 热点破解民生难。